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中医守护肾脏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病科的主治中医师曹亚南曹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那曹医生，刚才呢咱们也讲到了这个情绪呢也会影响到这个肾哈。那如果说情绪压力过大的话，它有什么伤肾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改善方法吗？
7: 护肾一定要养心安神，每天静心深呼吸10分钟，少攀比，少内耗，少熬夜刷负面的内容，少生气，少急躁，肝不淤则肾不伤，防事适度，不纵欲，不过度压抑，阴阳平衡，肾气自然平和。
6: 那男性和女性养肾它的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吗？
7: 男女的肾脏生理系统一致，但是它的损伤诱因、表现、调理的重点却有不同。男性肾主生殖，肾虚多和纵欲、烟酒、熬夜、职场压力、久坐、憋尿有关，常见的症状是腰酸、性功能下降、脱发、前列腺炎、精力减退。它的调理重点是节制房事，戒烟、限酒、疏肝理气、温补肾阳，避免湿热下注。而女性是以肝为先天，肝肾同源，肾虚多和月经、生育、产后耗损、更年期、贪凉、情绪焦虑有关，常见的症状是宫寒痛经、月经不调、产后漏尿、潮热、盗汗、失眠、脱发等。它的调理重点就是健脾养血、滋阴补肾、避寒保暖、调畅情志、养护气血。简单来说，男人护肾重在节欲、疏肝、温阳，女人护肾重在养血、避寒、滋阴。
6: 那青少年、中青年、老年人哈，这些不同年龄段的，他的养肾分别要注意什么呢？
7: 肾精会随年龄盛衰有不同的表现，所以不同年龄段养护的重点也不一样。第一个，青少年12到25岁，肾精处于生长发育期，最怕熬夜、学业压力过大、饮食寒凉。很多学生脱发、注意力差、发育迟缓、焦虑，这些都是肾精受损的表现。他们的养护重点就是早睡、适度的运动、不贪凉、不纵欲，以健脾为主，严禁盲目进补。对于中青年25到55岁的肾精消耗的高峰期，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大、久坐、熬夜、饮食不规律是肾虚的重灾区，他们的养护重点就主要是劳逸结合、低盐饮食、防湿湿度、减少情绪内耗、健脾固肾，不要乱吃保健品。对于老年人55岁以上的肾精会是自然的衰退，多是阴阳两虚、脾肾两虚，易尿频、骨质疏松、记忆力下降、反复感染。他们的养护重点主要是温和进补、温补脾肾、适度的运动、预防寒凉、严禁鹿茸啊、人参啊大补，避免上火、血压升高。
6: 还有一些产后哈，这个女性她容易出现什么肾虚漏尿呀、腰酸脱发，我觉得这是很多女性在生孩子之后呢都会有的一种表现啊。那像这种情况该怎么调理呢？
7: 怀孕生产会 大量的耗伤我们的气血肾精，产后女性普遍存在脾肾两虚、肾气不固的症状，主要是腰酸、漏尿、脱发、怕冷、乏力、情绪低落，是临床高发的女性肾心问题。它的调理原则主要是健脾补肾、益气固摄、避寒保暖、劳逸结合，可以用山药小米粥、芡实莲子粥、红枣桂圆茶温和的补气固肾，日常长期食用，严禁冰饮、生冷的瓜果，空调直吹我们的腰腹，可以每天按关元穴、肾腧穴艾灸，效果也会不错。还有就是少抱娃、过度劳累，保证睡眠，不熬夜，禁止过早房事，保持情绪稳定，避免产后焦虑。临床上可以用黄芪、党参、山药、杜仲等温和的药材调理，持续一段时间，漏尿、腰酸、脱发症状会有改善。
6: 那在更年期的这个女性，潮热、失眠、腰酸、烦躁，这个是肾虚吗？她应该怎么保养呢？
7: 是的，更年期的本质就是天癸渐竭，肾精亏虚，肾阴肾阳失衡，多伴随肝肾阴虚、肝郁气滞，典型表现就是潮热、盗汗、失眠、烦躁、心烦、心悸、腰膝酸软、月经紊乱、情绪敏感。很多更年期女性盲目吃羊肉、鹿茸滋补，越补越烦躁、越上火。这类人群不能温阳大补，重在滋阴疏肝。可以用枸杞、桑葚、百合、银耳、莲子这些滋阴补肾、清心安神，少吃一些辛辣的、烧烤、烈酒、温热的补品。在生活方面，适当的运动、散步、瑜伽、太极，少生气、少焦虑，多沟通，疏导情绪，保证睡眠，不熬夜，可以按摩太溪穴、三阴交、滋阴疏肝，缓解潮热失眠。坚持调理，大多可以减少这些不适的症状。
6: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

0: 安神，少吃一些辛辣的烧烤、烈酒、温热的补品，在生活方面适当的运动、散步、瑜伽、太极，少生气、少焦虑、多沟通，疏导情绪，保证睡眠，不熬夜，可以按摩太溪穴、三阴交、滋阴疏肝，缓解潮热失眠。坚持调理，大多可以减少这些不适的症状。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

0: 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中医守护肾脏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病科的主治中医师曹亚南曹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3000。曹医生，其实呢我们听众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四季变换，然后呢它对这个护肾的重点相同吗？
7: 不一样。春夏季重在养阳，要适度的运动出汗，秋冬季重在养阴，要早睡晚起，注意保暖，特别是足部的保暖，因为中医上说寒从脚下起。
6: 那大家呢也非常关心哈，有没有一种全家都可以用的安全的护肾一些方法，比如说穴位呀，或者是食疗的方法等等。
7: 当然有，都是临床常用的没有副作用老少皆宜的方法。中医上有四大护肾穴位，每天可以按摩5分钟。第一个是肾腧穴，后腰，在我们的后腰部第二腰椎旁，可以补肾固腰，改善腰酸。第二个是涌泉穴，在脚底前1/3，睡前按摩助眠补肾。第三个是关元穴，肚脐下3寸，温补肾阳，女性可以暖宫，男性可以固肾。第四个是太溪穴，脚踝内侧凹陷处，是我们的补肾第一大穴，所有的肾虚都可以使用。还有一个四大的饮食方，第一个是山药芡实小米粥，可以健脾补肾，对于阴虚阳虚老人小孩都可以吃。黑豆核桃黑芝麻糊，适合肾精亏虚、脱发、白发、脾虚、湿气重。还有一个是枸杞桑葚茶，适合熬夜肾阴虚的人群，阳虚怕冷的不可以使用。生姜红枣桂圆茶，适合肾阳虚怕冷的人群，阴虚的人禁止使用。
6: 那这些食疗的方法和这个穴位的这个按摩呢，其实我们在家就能做哈，大家呢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哈，咱们在家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去使用这些方法，或者是说去按摩这些穴位啊，来那个养护咱们的肾气。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更加的容易伤肾呢？中医应该是怎么去护理这个肾呢？
7: 高血压、糖尿病是慢性肾病的两大元凶，临床上80%的中末期肾病都和这两个慢性病相关。从中医上说，高血压多为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糖尿病多是脾肾两虚，燥热伤阴，长期的血糖血压不稳会耗伤我们的肾精，肾络淤堵，慢慢的损伤肾脏。这类人群的护肾核心就是，第一，要严格遵照医嘱控压控糖，不可以擅自停药。第二个，低盐低糖清淡饮食，不吃大补燥热之物。第三，就是早睡不熬夜，情绪稳定，避免肝火旺盛。第四，要定期的复查肾功能，尿常规，早发现早调理。第五，就是食疗以健脾滋阴为主，山药芡实百合莲子可以温和养护。
6: 那上班族久坐他比较忙碌哈，有没有说我们在上班时间呢一些碎片化的一些护肾的小技巧？
7: 完全可以给大家一套办公室碎片化的护肾方法，不用专门花时间。第一，就是每坐45分钟可以起身活动3到5分钟，拉伸我们的腰部，踮脚扭腰，可以疏通肾气。第二个，就是多喝温白开水，小口慢喝，不憋尿，拒绝冰咖啡。

0: 啡、冰奶茶。第三个就是上午可以喝少量的黄芪、枸杞水补气固肾，下午呢晚上不要饮用。
1: 嗯，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哈。
0: 对，
1: 嗯。
0: 第四就是久坐时双手轻按我们腰部肾区，随时可以按摩。中午呢闭眼小憩10到20分钟，可以养护我们的心肾。第六就是每天提肛50次，收缩放松肛门、固肾气，预防前列腺漏尿等。第七个就是晚上可以用温水泡脚15分钟，刺激涌泉穴，可以补肾固眠。碎片化这种长期坚持护肾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1: 嗯，而且这些小方法呢，对于我们这些久坐的上班族来说，非常非常的适合哈，不会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感冒吃药，它会不会伤肾呢？因为好多这个药的说明书上会写，哎，你吃这个药会伤肾啊、伤肝呀、等等。像这种的话，日常用药应该注意什么呢？
0: 会的。乱吃药是药物性肾损伤的主要原因。普通的感冒病毒反复炎症会产生毒素，加重肾脏负担。如果再乱吃多种退烧药、止痛药、抗生素，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肾脏。日常用药护肾的要点，第一就是感冒不硬扛，但也不乱吃药，遵医嘱用药，不叠加多种的解热镇痛药。第二个，不长期吃止痛药、偏方和来路不明的中药。第三个就是服药期间要多喝温水，加速代谢，减少毒物毒素的残留。第四个，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用药前一定要查肾功能，避免药物性损伤。
1: 嗯，还有很多人呢，他的肾虚呢，可以说是反复发作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反复发作呢？应该怎么做可以彻底的调理？
0: 肾虚反复，核心就三个原因。第一就是习惯不改，盲目进补，脾肾不同调。第一，一边补肾一边熬夜、久坐、喝冰饮、纵欲，肾精持续的透支，补多少耗多少，当然会反复发作。第二就是不分阴阳体质，乱补一通，阴虚补温热，阳虚补滋阴，越补越失衡。第三就是只补脾不补肾。只补肾不补脾，脾胃虚弱，后天无法滋养先天，肾精也无源可补。我们有一个调理的办法，就是改掉熬夜、贪凉、久坐、憋尿、纵欲等伤肾的习惯，辩证来进补，阳虚、温阳、阴虚、滋阴对症调理，坚持健脾固肾，脾胃养好，肾精才能源源不断。还有就是作息、饮食、运动、情绪要长期坚持，不是短期吃药，要长期的养生。肾虚是长期耗损形成的，恢复也是需要一个时间，大家坚持3到6个月会有一定的改善。
1: 嗯，那曹医生，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哈。最后的时间呢，想请您用最简短的话语给听众呢总结护肾核心的一些建议和叮嘱哈。
0: 今天送给大家8句护肾真言。肾为先天本，肾精莫轻耗，熬夜最伤根，寒凉损肾阳，久坐气血滞，憋尿毒难藏，饮食宜清淡，脾肾要同养，情志少焦虑，房事不过量，肾虚分阴阳，切忌乱进补，慢病早管控，药毒要提防，日常重细节，久久自安康。最后给不同的人群有一个叮嘱：年轻人要少熬夜、少内耗、不纵欲，肾精不提前透支，这就是最好的养生。对于中年人，劳逸结合，健脾护肾，远离保健品偏方陷阱；对于女性朋友，避寒凉、调情绪、护气血、肝肾同养；对于老年朋友，温和进补、平稳慢病、适度活动、守护肾气。肾脏养护不在一时的猛补，而在日常节制；不在大病的治疗，而在小病的早调。顺应中医的阴阳平衡，起居有常，饮食有节，情志平衡，就是守护肾脏、守护健康的根本。
1: 嗯，非常感谢曹医生今天深入浅出的讲解。听了这些讲解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中医护肾呢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哈。肾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它需要我们在生活的点滴中去呵护。

0: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放下手机，早点睡觉，给我们的肾脏放个假。
1: 谢谢大家聆听，祝大家肾气充盈，身体健康。
0: 本期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曹医生做客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时

0: 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0，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을 모르는 거예요?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

0: 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

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

0: 保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

0: 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进。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023。

0: 三三，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0。

1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

0: 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十的出头，背是五十五斤重，只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金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长军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소중한 게 있다면 그건 너와 함께 보낸 시간이야. 난 매일 곁에 있는 네가 꿈이 아니길 기도해. Every day.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城市的地平线被夕阳染成琥珀色，欢迎各位收听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此刻的你是正停在路口，还是看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发呆？我知道从早上的咖啡到下午的 PPT， 你已经扮演了一整天的大人。那么在这段属于你自己的狭小而私密的车厢空间里，我们能不能卸下盔甲，只听最想听的歌呢？今天的晚高峰，我不想问你业绩做了多少，只想问你此刻你的耳朵渴望听什么。

有人说，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就在坐进车里却不想马上回家的那一瞬间。那一首歌的时间是用来回血，也是用来把打工人的标签撕掉。我们要的是把音量开大，把烦恼甩在窗外。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发泄完了，我们总是要回归柔软。如果是夜晚的霓虹灯透过挡风玻璃打在脸上，这个时候你需要一点温柔的噪音，像副驾驶上放着的一杯温热的奶茶。

晚高峰的路很长，但有人在陪着你，也许是家里等你吃饭的人，也许是副驾驶上已经睡着的伴侣，哪怕是手机那头的一句到哪儿了。这首歌送给那个让你愿意穿越城市喧嚣的理由。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在所有人都争分夺秒的晚高峰，我们偏偏要虚度时光。堵车不是浪费，是老天逼你停下来看看这座城市灯光亮起的瞬间。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距离家门越来越近了，也许菜香已经飘进了想象里。最后这一段路我们要加点油，为了推开门后的生活，为了晚上的那顿饭、那部剧或者那个大大的拥抱。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9: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0: 如果你觉得累，Let's go， 幸福生活可能是回家楼下那碗热腾腾的面条，也可能是小区门口等你遛弯的小狗。这首歌呢，送给下班后的自由，加满了油，来自梁静茹，勇气。

车流终会散尽，灯火终会为你而亮。无论今天经历了什么，当你停好车关掉引擎的那一刻，今天所有的 KPI 和烦恼都留在了座位上了。我是申鹏，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心态晚高峰，紧握方向盘，也紧握生活的那点甜，咱们路上见。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华，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浪子燕青，夜探朝天怪。哎，你说怎么那么巧？还真就找对地方了。那坏事儿，那个假宋江，就是这的人干的。说到这儿啊，咱得介绍介绍。朝天观来的这伙贼没有五七百，充其量二百多人。他们从哪儿来的？从青州一带流窜过来的。一开始啊，也没想在这扎根。一年前他们到了朝天观，在这歇歇脚啊，想选个地儿。结果到了牛头山上一看，这地势美，这地方易守难攻。另外一看，这朝天观这个格局，哎，要在这儿扎下根可真不错啊。因此他们就把朝天观的老老道下边的小老道二十多人斩尽杀绝，抛尸山沟。他们就占据了朝天观，把神仙都搬出去，改造改造，又盖了不少的房子，二百多人就在这定居了。您想，他们是贼呀，贼靠什么活着？打家劫舍。但是他们跟梁山的义军有本质的不同。怎么叫义军呢？处处事事为老百姓着想。哎，他们则不然。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前者咱说了，刘太公的女儿就被他们抢来的，这头子就是那个自称叫宋江的那位，姓王啊，叫王太极，绰号叫大刀王。你看这小子长得不怎么地，有两下五八抄。他有个拜把子的兄弟，是个出家的老道，姓董，叫董先知，就是那个假吴用。另外他们指着谁呀、啊、就三把手，姓尚，叫尚然威，又叫神枪无敌尚然威。这家伙有两下子，掌中这条大枪能有万人之敌，手下还有几员大将，黑煞神王猛，红煞神王强，还有个野鸡六子名叫王文，其他小头咱不必细说了。另外这个王太极还有个妹子，这妹子叫王艳艳，人送绰号叫无双女王艳艳。这一家子没外卖，全是贼呀。这王太极是个花花太岁，见着有姿色的女孩他就抢啊。就在牛头山周围百八十里，少妇长女被他糟蹋的不在少数。另外这王太极一琢磨，你说我一报号，我叫王太极，无人知晓，就应了那句话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他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他就自报叫宋江。因为他手下有个人嘛，有一次跟他开玩笑，我说大哥，您长得真像那宋江。哎呀，他高兴了，哎，怎么的？我长得像宋江？好嘞，以后我是宋江。他再作案就报宋江的名字，您说他缺德不？那军士董先知一听也乐了，大哥，你要是宋江，那我就是吴用了。所以他就自称吴用，冒名顶替干尽了坏事。前者刘太公的女儿咱说了，就是他们自报名号给抢来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有道是不巧不成书啊，他们真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梁山的人居然就摸到这儿来了，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拿今天晚上来说， 他们正在这高谈阔论，正在这吃夜宵的功夫，燕青就到了后方坡了。从他们谈话当中，燕青也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啊。再一听他们吹牛，这燕青是火往上撞，心说什么东西，你们就敢自吹自擂，没把梁山的弟兄摆在

0: 在眼里头，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其实燕青啊，跟李逵商量好了，如果我探听明白了，我回来给你送信儿，然后你再动作。但是这燕青有时候也压不住火啊，燕青一伸手把刀就拽出来了，心说今儿晚上我把你等斩尽诛绝。他真想喊一嗓子大爷，梁山好汉燕青在此。这贼呀、肯定没想到就得炸了窝，我下去七星哈嚓再宰几个，我出出这口气。但是燕青毕竟是精细的人啊，马上脑瓜一闪念，改变主意了，不可鲁莽行事啊。我干嘛来了？两件事，一救刘太公的姑娘，二探听探听谁是假宋江。现在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了，但这姑娘死活还不清楚呢，我得想方设法把姑娘先救出龙潭虎穴呀。这嗷一嗓子一动手，乱军之中姑娘受到伤害可怎么得了？对，燕青想到这把这气儿又压下来了，不往下听了，从后房坡一飘身，噌，他跳下来了，就四外学嘛，看看这个姑娘是死呢是活呢。你说这么大的庙，好几层院子，院里又有那么多的人，行动诸多不便呢。所以燕青呢，顺着墙根转悠，学嘛石河的地方抓个舌头。说来也巧，正好打对面啊来个女人。看走路这样子岁数不太小了，能有50岁左右吧，手里端个盆，还提着一盏灯奔后院去。燕青就琢磨，在这庙里能行动的不用问，他本身不是贼，跟贼也是串通一气的，要不敢在这溜达吗？燕青看看左右无人，就跟在这女人的身后。一拐弯的时候，燕青一伸手把那盆给接过来了，放在旁边。那女的吓了一跳，谁呀这是？你怎么那么勤快？一回头的功夫，燕青使俩手指头捧掐住她的脖子，这女人顿时就翻了白眼的。燕青一拖她的腰部，把她拖到必经之处，轻轻的放下，把刀压在脖子上的，别动。这女人可吓坏了，抖一耳战，好汉好汉饶命，少说废话，跟你没关系，我不要你的命，但你要跟我说实话。好汉爷爷，你想问什么？我且问你，几天前那个贼头姓王吧，他抢了一个女孩，是刘家庄刘太公之女，那个女孩现在何处？
1: 说，哎，后面有一座藏经楼，就在藏经楼的一楼呢。
0: 是死是活？
1: 活得好好的。我们头的意思，挑良辰宅吉日，还要正式跟他入洞房呢。我呢？我也是被强迫雇用来的，专门服侍这个姑娘。等将来没事了，给我俩钱好打发我走。我也不敢不干呢，不干顿时就没命了。好汉爷爷，你原谅。
0: 对了，你说的是真的，
1: 没有半字虚假。
0: 你们跟在姑娘周围的几个人？
1: 俩，我姓李，还有个姓王的。现在正陪伴姑娘在那藏经楼。
0: 还有其他人吗？
1: 没有其他人，就短不了有些人巡逻，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他们觉着地方保险，万无一失。
0: 行了，燕青冷笑一声，我说你呀、受点委屈啊，谁让你在这儿干活呢？我拿绳把你捆上。

0: 事成之后我再把你给放了。爷爷慢点捆呢，我老胳膊老腿的可架不住。废话少说，燕京咔哧一把把他腰里那裙子撕下半面来，卷吧卷吧塞他嘴里的，给他戴上嚼子，省得吵吵喊好误事啊。然后从腰里的伸手拽出一根绒绳来，把他翻过个来，四马倒全蹄，紧紧把他勒上来。这婆子直皱眉直哼哼，那意思受不了啊。勒完了把他放在毕竟之处，天不亮发现不了。燕青干这活太快等了，也没出一分钟干净利落，然后提刀赶奔藏经楼。其实藏经楼就叫藏经楼，在后院一个小楼，不太大，楼上三间楼下三间，原来是和尚老道放经卷的地方，现在经卷全给扔了，成了空房的，摆了衣服柜子，摆了香笼等物，这就在这过了日子了。姑娘就在东间楼下的东边。燕京一看长着灯光呢，提刀到近前，左右无人，他放心大胆一拉门进了屋里。那个婆子还真没说谎话，还有个婆子四五十岁，描眉打鬓的，在屋里头张罗着，又端点心又泡茶水。再看床上坐着个女孩，双背倒绑，发髻蓬松，那脸上是憔悴不堪，哭的那俩眼睛像铃铛差不多少。这婆子唠唠叨叨正劝呢，我说你呀、啊、你呀、啊、你就是个贱货，你纯属是个不值钱的贱货，牵着不走打个倒退、啊、哎，你说你哭什么？你到这儿来有你的困事吗？我们大王看上你了，要娶你为压寨夫人，这就是名不太一样的，皇后、太太、压寨夫人有啥区别呀？你嫁给谁不是这样？女人嘛，嫁汉，穿衣吃饭呢、啊。你说你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有我们服侍你，有多美呀、啊？你看看你，就心眼就这么小。哭啊哭啊，嗓子都哭哑了，都说不出话来了，没事还挨揍。你说短短几天你挨了几回揍了？你要把我们大王给得罪了，我们大王一瞪眼宰了你。我告诉你，我们可杀人不眨眼呐、啊！一会儿大王高兴背不住来，你要再哭啼，你再不识抬举，我可保不住你了啊！你听见没听见？给你打水去了，一会儿你洗洗脸化化妆，听没听见？再不听啊，可休怪我拿鞭子抽你。正说到这儿，燕青进来了，这婆子也没回头，哼，可能大王来了。大王说着，大王他一回头一瞅不对劲儿，这谁呀、啊？不认识。你小脸煞白，眼睛瞪着溜圆，脸糊糊着，手中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刀，他能不害怕？你还没等说你呢，燕青到近前，苍一把把他头发就薅住了，往下一摁，这婆子哎呀一声就跪下了。燕青的刀压到他脖子上，别动！你敢吵吵喊，我要你的命 啊！好汉爷饶命，饶命也行，你得听话。我且问你，床上坐这女人是谁？是被抢来的，姓刘。好嘞，你先委屈委屈啊！燕青也不跟他商量，把那床单子撕下一块来塞他嘴里头了。那位说消毒了吗？卫生吗？还管那个？逮什么是什么？带上嚼子，拿绳把他勒上，塞到桌子底下去了。燕青到了姑娘近前，姑娘害怕了。你别看她哭，她眼睛可好使。她现在啊，见着什么丑都害怕，拿谁也不当好人呢、啊。那真是草木皆兵。她一瞅有个陌生的男人拎把刀，她的心呢、啊、就往坏处想，身子往旁边挪， 嗓子都哑了。你再要靠近，我就一头撞死。没有别的办法了，以死相对。燕青怕出意外，赶紧晃手：“
1: 姑娘，我是好人，不必害怕。你是不是刘家庄的？你爹叫刘太公啊。”
0: 哎，一说这儿管用了，姑娘张大了眼睛：“
1: 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
0: 我受你爹之托，
1: 我救爹来了。你来救我，
0: 不必声张，随我快走。”燕青一想，事不宜迟啊，赶紧过来把姑娘搀扶起来了。到了楼外边，怎么走法？这姑娘啊，三寸金莲呢，一走三摘呗，再加上害怕腿跟面条一样，走不了了。按理说，男女授受不亲。你说年轻的男女沾一裸袖变为时节，但是情况特殊啊，不能拘于常理了。燕青压低声音说：“姑娘，对不起，我背着你走吧。”姑娘为了逃命也顾不了许多了，再看燕青一只手拢着姑娘的两条腿，姑娘趴在燕青的身上，燕青叫她把脖子紧紧的搂住，然后奔西大墙。到了西墙根底下，燕青往后退了几步，紧跟着往上一掌神，还上背着八九十斤的一个大活人呢。那个说才八九十斤啊，姑娘不胖，长得细条条的身材，玲珑剔透，她有多大的分量？这要换个一百多斤的，燕青还真就费点劲。单说燕青把姑娘背到墙上，又一换气跳到墙外，往下一叉腰，下了牛头山，就来到那废墟的房子近前。一看呢，李逵在门口站着呢，手里拎着大斧子。李逵是急不可待呀，正等的难受。李逵心说：“你把我甩了，不管我了，我自己上山。”正在这个节骨眼，燕青回来了。李大哥：“
2: 回来了。”
0: 我心里不管我了。哎呀，废话少说，都是废话，快接我一把。李逵这才看清，把大斧子放下了，过来把姑娘从燕青的身上揪下来。这姑娘就差了一口气了，这口气要断了，跟死人相似，害怕紧张啊。等着一放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缓过气来，哇一声哭出来了。燕青说：“你可别哭啊，现在我们就送你回家。”“
2: 哎，别着急呀、啊，那山上究竟怎么回事？哪一块用我，我都等不及了。
0: 你啊，不等还得等。目前咱俩就把姑娘先送回家去，召集他一家人团聚，而后我们浑身无债一身轻，再回来杀他个痛快。”“
2: 也行，好嘞，我背着。”
0: 这李逵有使不完的劲儿，背着姑娘，燕青在后头保护着。暂时先把朝天观的事放在一边，咱这么说吧，一天多的时间赶回刘家庄啊，等这一进门，老太公一看都傻眼了。
3: 姑娘，丫头，这是梦中不成？爹！
0: 父女相见，抱头痛哭，家里的人全围拢过来道喜呀。老头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哭通跪到地上了：“
3: 二位好汉呐、你们积德行善呐、你们功德无量啊！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的丫头还能回到我的身边呢。二位啊，你们可做了好事了。”
0: 燕青一摆手：“算了算了，你要感谢别感谢我们，得感谢水泊梁山呐、我们的头领不发话，我们能找你女儿吗？是不是呢？这是阴差阳错，不必客气了。不过老人家呀，跟您商量一件事，刚才我都想好了。因为这离着牛头山太近，几十里地一出来就到，
2: 我怕山上的人前来报复，所以你跟你的女儿和全家人把门锁上，到外乡暂避一时，等我们抄了牛头山，把这伙强人消灭了，你们再回来也不为迟晚呐，您看好吗？
3: 对，说的太对太对了，我现在就搬家，我得怎么谢谢你们？
2: 哎，不必言谢，快搬家，我们还有事得走。能说当时就走吗？歇了歇腿，喝点水，吃顿饭。燕青和李逵又回转牛头山，书说简短，又回到那片废墟。燕青就说：“大哥，咱们呢还按上回那样，你在这歇着听信儿，我再上山摸摸底。”李逵把眼睛一瞪：“呆着你的吧，我和这一点用没有，我老歇什么劲儿？我早就歇着腻歪了，你上哪我跟哪。你不说了吗？把姑娘送回去，召集他父女团圆，咱无债一身轻，让咱哥俩杀个痛快。你咋又改变主意了？”哎呀，燕青一看可也是，好吧，大哥听你的，但是杀是杀，有的也是点到为止，不要杀人太多，听见没？
3: 哎，我知道我知道。
2: 说着哥俩起身赶奔山顶，几里地眨眼就到，就到了朝天观庙门外头了。燕青还一再告诉李逵稳住性子，别着急，可一到了近前，这李逵眼珠子都红了，心说这人有这么缺德的吗？冒名顶替，你做坏事使用人家的名字，缺德带冒烟，抢男霸女呀、啊、谁家没有子女呀、啊，你未曾做这个事儿，你拍着良心你想一想，简直是猪狗不如。这李逵就看不过这个，一到庙门外头，到火撞顶梁，抡斧子就过去了。那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杀不尽的群贼出来送死，咔咔咔，三斧子把庙门给劈开了。燕青想拽都拽不住了，那动静能小得了吗？庙门这一开不要紧，里边那些小贼就一阵大乱呢。了不得了，有人要攻打朝天观。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2: 什么东西？我哪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把嘴角上扬，把心态放宽，好运会悄悄靠近，快乐会不请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896主播心语：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自带光芒，勇敢做自己就好。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自带光芒，勇敢做自己就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1988年谭咏麟的《水中花》，这样的一首粤语歌曲在我的家乡成都流传程度特别的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首歌的第一句用成都话唱出来和用粤语唱出来基本差不多。这个深夜里听跟着这个深夜里是不是有点像的，所以当时好多人在学这歌的时候感觉挺熟的呀，完全就我们的川普来唱就可以了呀。这首歌曲之所以在内地这么的流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1991年曾经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不过在春晚当中唱的是普通话的版本，各位现在去搜水中花春晚，可以看到谭咏麟穿着典型的80-90年代的比自己实际的身形大一号的西装，站得笔挺的唱着这样一首歌曲的普通话版本。凄雨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当年这样的一首歌曲，虽然说是经过一些改编的歌词出现在春晚当中，但是也让很多内地的听者感觉原来歌曲还可以这么的好听。因为在此前可能我们都习惯了类似于像西北风这样的一些调调，有一位男歌手用这么柔情的方式演唱歌曲，让所有观众感到耳目一新，于是这样的一首叫做《水中花》的歌曲就在内地一下子红了起来。虽然说是通过91年的春晚红起来的，但其实这首歌曲本身是在1988年出现的。夜色里，感谢你听李志为你精挑细选的这一些怀旧金曲。接下来这首歌，你对它熟悉，可能并不是因为这首歌曲，而是因为此后邓紫棋的一首翻唱歌曲，那首歌叫做《后会无期》，而这首早在1988年就已经出现了，陈百强。冬恋。

我知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邓紫棋在2014年韩寒的导演作品《后会无期》当中所翻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而刚这首歌其实是在那版翻唱之前的26年就已经翻唱的，由小美填词，陈百强唱的《冬恋》，出录在专辑《冬暖》当中。关于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原唱，它更早一些，这是在1963年出现的，原唱者叫 Skeeter Davis， 这首歌叫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歌看起来像是一首情歌，你离去了，所以世界末日到来了，这些小鸟们还在叽叽喳喳吵个什么呢？难道不知道你已经离去了吗？但其实是当事人在父亲去世之后写的一首歌曲。这样的案例在流行音乐当中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还有一首挺出名的民谣歌曲叫 Danny Boy， 一看起来好像也是恋人分别的感觉，但其实是一位父亲对儿子讲的。只是可能有时候音乐作品用爱情作为外衣，更容易被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所以像这样的歌看起来就像是一首情歌了。还要特别说一下这首歌曲原版 The End of the World 的英文翻唱，崔健大哥有翻唱过一版，还有一段的朗诵，各位可以搜一下来听，和你记忆当中的这个崔健完全不一样的画风。这些老歌的背后总是藏着很多人很多事，所以需要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帮你把他们搜罗起来，下次当有人跟你说起邓紫棋的后会无期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在1988年已经有陈百强翻唱过，而这首歌曲最早出现在1963年，不是情歌，而是一首写父亲离世这个过程的歌曲。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曲调也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你听过《异动的心》，而这一版叫做《祝福》。

在80年代的香港歌坛当中，有很多一鱼两吃，甚至一鱼三吃四吃的这些案例。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像刚才谭咏麟这样的歌曲，自己可以唱粤语，可以唱普通话，所以说就有一个曲子，填一版的粤语词，填一版普通话的词。这样的案例，尤其是张学友的歌曲有很多很多，所以当年你在 K 歌的时候，发现大屏幕上打着一个宝丽金，然后底下有两行歌词，你可以唱粤语的，可以唱普通话的。而第二种就是像叶倩文的这首歌曲，本身有了一首普通话的歌曲已经很红火，于是拿过来填词变成一首粤语歌。刚刚这首歌原版是1987年姜育恒的《驿动的心》，由梁鸿志先生作词作曲的歌曲，而经过了潘伟元的填词，变成1988年的这一首《祝福》，也成为叶倩文他的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如果要用一些咱们熟悉的古诗词来形容，唱的大概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在当年的港乐当中，有很多很多咱们中国古典的文学的意象在被运用着，比如说唐书琛，他写的很多作品就是如此。这样一首歌曲，1988年唐书琛填词，卢冠廷谱曲，叫做但愿人长久，名字是但愿人长久，但并不是你常哼的那一首，而这一首也非常非常美丽。

这首歌的创作班底就是你熟悉的一生所爱的幕后团队，由唐淑琛填词，卢冠廷谱曲，这样一个夫妻档所创作，卢冠廷所演唱的一首歌《但愿人长久》。歌词有这么一段，借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但愿人没变，愿似心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落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向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似星长久。其实表达的意蕴跟你熟悉的那一首但愿人长久差不多，但是他用结合了古典和现代的方式来填词，变成这样的一版但愿人长久。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1988年的徐小凤，特别适合在月圆的时候听。这首歌叫做《明月千里寄相思》。

很久以前跟朋友说我喜欢听民谣，朋友说民谣给人的感觉就一个字，穷。我当时完全不认可，但是我这次在排单的时候听这首《山东》，这种感觉尤其明显，因为你听这个口琴和吉他这样的乐器搭配，就会给人一种特别质朴的感觉。当然咱们虽然可能在物质上不是那么的富有，但是在精神上可以是富有的，可以是一个山东大汉。第一首歌来自于赵照唱的《山东》。提到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大葱，可能是大汉，也有可能是非常豪爽的这种性格。赵照这是一位来自于山东聊城的歌手，唱的《回山东的路已经变了》这样的一首歌。刚刚唱歌的赵照知名度上面相对比较高，接下来这位歌手从他的起名上面就可以看出，也许对于红这回事儿是没有太多期许的。如果想红的话，一般都会起一个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名字，但这位歌手他在闯荡乐坛的时候给自己起的名儿叫做小皮。

枯叶飘满窗前，才发现已是秋天。那些悄然飘来荡去的碎片，把昨天挂在眼前。由小皮作词作曲和演唱的老歌手，这样的歌曲可以说继承了上世纪90年代的校园民谣那个时期的质朴和那种比较诗意的词和曲。当然，小皮这个名字您去搜，可能发现在百度当中几乎没有关于他的消息。有些歌手可能知名度不算是高，曝光量也不算是大，但是可以算是你的一种惊喜。突然。

0: 也发现原来这个声音还有他的创作也都是不错的。有人称您为老前辈的话，一方面您觉得自己好像升仙了似的，头上罩着有光环，但另一方面也会想，难道说我老了吗？希望咱们在老的同时都不要变破，可以是一艘老的船，就像咱们节目一样的一艘夜色当中的音乐航船，它可能会随着岁月的侵蚀变老，但是永远不要破。还有就是老，但是不要有过分的腐朽以及那种倚老卖老的感觉。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我们也都有一天会变老，所以当我们真的老去的时候，请尽量做一个老而可爱的人。
1: 当校园歌手踏入社会，当乡村歌手走进城市，他们歌唱的不再是青青校园中的白衣胜雪，不再是故乡山川和村里的那个姑娘，而是这忙碌城市的众生相。他们将吉他带到了酒吧、咖啡馆、地下通道和广场，唱起这座城市里的秋去冬来和爱恨情长。城市都一样，我们也一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是理智的

来自于程璧创作和演唱的《晴日共剪窗》，歌里这个画面非常的美好。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曾经有个四合小院，那里住着我和奶奶，还有一只小花猫。那时的小院种满了花，台阶下面有青草。那时我呀，手里拿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那时的奶奶教我念。有人说程璧是庭院系植物歌手，有人说他的歌就像花茶一样的感觉。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给人感觉特别干净的女子。在这样的一个飞快的时代当中，我个人觉得干净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因为有一些可能知名度很高，非常有话题性的艺人哈，咱们只能说艺人明星，有可能他们会抓住任何的机会给自己所谓的人设。但是对于程璧来说，在自己眼看着可以所谓的更红的时候，他却选择

是在唱生活，当然生活当中肯定少不了爱情这一个元素。这首歌曲来自于2012年梁晓雪作词作曲和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情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共同创造。
1: 896主播心语：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自带光芒，勇敢做自己就好。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八九六主播心语，把嘴角上扬，把心态放宽，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风景世上最华美的嫁衣，随的一生，她是真爱你的那个女孩，可你日记总是写不明白，总想你飞上去她就会像她那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学习，你欠我集中所有力气，听你看你的那个讯息，你欠我的讯息，你欠答案。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